ᱦᱮᱨᱮᱫ ᱥᱮᱧ ᱯ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ᱤ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ᱤ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ᱠᱷᱚᱵᱚᱨ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ᱟᱜ ᱮᱱᱮᱡ ᱥᱮᱨᱮᱧ ᱠᱚᱫᱚ ᱚᱠᱛᱚ ᱡᱟᱹᱱᱤᱡ ᱞᱮᱠᱟᱛᱮ ᱛᱚᱞ ᱦ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ᱡᱮᱞᱮᱠᱟ ᱫᱟᱸᱥᱟᱭ ᱵᱚᱸᱜᱟ ᱫᱚ ᱫᱟᱸᱥᱟᱭ ᱮᱱᱮᱡ ᱥᱮᱨᱮᱧ, ᱥᱚᱦᱨᱟᱭ ᱵᱚᱸᱜᱟ ᱫᱚ ᱥᱚᱦᱨ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ᱢᱟᱜᱽ ᱯᱷᱟᱹᱜᱩᱱ ᱵᱚᱸᱜᱟ ᱫᱚ ᱵᱟᱦᱟ ᱥᱮᱨᱮᱧ, ᱦᱮᱲᱦᱮᱫ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ᱸ ᱚᱱᱠᱟᱜᱮ ᱚᱠᱛᱚ ᱡᱟᱹᱱᱤᱡ ᱨᱮᱭ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ᱠᱟᱱᱟ, ᱟᱥᱟᱲ ᱥᱟᱱ ᱵᱚᱸᱜᱟ ᱵᱟᱹᱫᱽ ᱵᱟᱹᱭᱦᱟᱹᱲ ᱨᱮ ᱦᱳᱲᱳ ᱜᱟᱹᱪᱷᱤ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ᱜᱮ ᱦᱮᱲᱦᱮᱫ ᱨᱟᱹᱲᱛᱮ ᱦᱮᱲᱦᱮᱫ ᱞᱟᱹᱜᱤᱫ 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ᱛᱟᱞᱟᱛᱮ ᱵᱟᱰᱟᱭᱚᱜᱼᱟ ᱾

ᱠᱤᱥᱟᱹᱬ ᱦᱚᱲ ᱨᱮᱱ ᱢᱩᱱᱤᱥ ᱠᱟᱹᱢᱤᱱ ᱠᱚᱫᱚ ᱵᱟᱹᱫᱽ ᱵᱟᱹᱭᱦᱟᱹᱲ ᱨᱮ ᱥᱮᱨᱢᱟ ᱨᱮᱱ ᱟᱨ ᱛᱟᱜᱚᱢ ᱪᱮᱬᱮ ᱞᱮᱠᱟ ᱠᱚ ᱛᱤᱨᱭᱳ ᱠᱚᱜᱼᱟ ᱡᱷᱚᱢᱚᱨ ᱡᱷᱚᱢᱚᱨ ᱥᱮᱨᱢᱟ ᱡᱟᱹᱲᱤ ᱥᱟᱶᱛᱮ ᱧᱚᱦᱚᱲ ᱧᱚᱦᱚᱲ ᱥᱮᱨᱮᱧ ᱨᱟᱦᱟ ᱠᱟᱹᱢᱤ ᱛᱩᱞᱩᱡ ᱨᱟᱣᱟᱜᱼᱟ ᱢᱩᱱᱤᱥ ᱠᱚᱣᱟᱜ ᱦᱟᱦᱟᱞ ᱟᱨ ᱛᱤᱨᱭᱳ ᱵᱟᱱᱟᱢ ᱨᱟᱦᱟᱛᱮ ᱵᱟᱹᱫᱽ ᱵᱟᱹᱭᱦᱟᱹᱲ ᱫᱚ ᱥᱚᱦᱟᱱ ᱠᱚᱜᱼᱟ

ᱥᱟᱢᱟ ᱜᱷᱟᱥᱛᱮᱭ ᱫᱟᱞᱚᱵ ᱟᱠᱟᱫ, ᱞᱩᱠᱩᱭ ᱜᱷᱟᱥᱛᱮᱭ ᱮᱴᱮᱫ ᱟᱠᱟᱫ ᱦᱩᱲᱩ ᱜᱟᱹᱪᱷᱤ, ᱦᱮᱲᱦᱮᱫ ᱯᱷᱟᱨᱪᱟᱭ ᱡᱚᱦᱚᱜ ᱨᱚᱠᱚᱡ ᱜᱚᱝᱦᱟ ᱦᱟᱹᱠᱩ ᱠᱟᱴᱠᱚᱢ ᱠᱚᱣᱟᱜ ᱦᱟᱨᱠᱮᱛ ᱨᱮᱭᱟᱜ ᱦᱚᱢᱚᱨ ᱦᱟᱞᱟᱝ ᱦᱚᱸ ᱦᱮᱲᱦᱮᱫ ᱥᱮᱨᱮᱧ ᱛᱟᱞᱟᱛᱮ ᱥᱮᱨᱮᱧ ᱠᱟᱹᱨᱤᱜᱚᱞ ᱠᱚᱣᱟᱜ ᱚᱱᱛᱚᱨ ᱦᱚᱸᱭ ᱜᱟᱭᱜᱚᱢ ᱛᱚᱨᱟ ᱟᱠᱟᱫᱟ ᱾

ᱦᱚᱭᱛᱮ ᱦᱮᱞᱠᱟᱣ ᱦᱩᱲᱩ ᱜᱟᱹᱪᱷᱤ ᱱᱤᱭᱟᱹ ᱨᱟᱦᱟ ᱨᱩᱯ ᱨᱩ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ᱟᱯᱲᱟᱣ ᱨᱮᱫᱚ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ᱛᱮᱦᱮᱧ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ᱫᱚ ᱞᱟᱹᱭ ᱦᱩᱭ ᱞᱮᱱ ᱜᱮ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ᱜᱟᱯᱟ ᱫᱚ ᱚᱛᱮ ᱢᱟᱦ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ᱢᱟᱞᱚᱛᱤ ᱢᱟᱱᱰᱤᱭ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ᱚᱱᱤᱞ ᱢᱟᱱᱰᱤᱭ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ᱨᱮ ᱥᱮᱨᱮᱧᱟ ᱞᱟᱞᱢᱳᱦᱚᱱ ᱴᱩᱰᱩ ᱤᱱᱟᱹ ᱵᱮᱜᱚᱨ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ᱮᱞᱡᱟᱭᱢᱟᱨ ᱟᱡᱟᱨ ᱵᱟᱵᱚᱫ ᱛᱷᱩᱛᱤᱭᱟᱭ ᱰᱟᱠᱛᱟᱨ ᱵᱤᱡᱚᱭ ᱠᱩᱢᱟᱨ ᱢᱩᱨᱢᱩ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ᱥᱟᱶ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